0: 107.3心灵电台。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跳舞，郭大仙儿。
1: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5%。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7: 举头望明月，

0: 多过瘾呢。
1: 时光匆匆，音乐早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工作日早晨7点，我们不见不散。

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农历4月27，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苏醒呢是07快男的全国亚军，也是内地 R&B 嘻哈创作人，他的既能写细腻的情歌，也能剖析自己来真发现实。他的这一首《怕爱》呢，也是 R&B 爆款歌曲，节奏与转音教科书，把爱情里的犹豫和挣扎唱得入骨，舞台版呢也是更加的

欢迎新人奖。获得年度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是

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e Radio， 这里是独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3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预计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的气温呢27度，空气质量65，属于凉的状态了。那明天呢是周六啊，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气温依旧是居高不下呀。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江雨晨呢是甜美系女歌手演员，也是因为优乐美广告出圈了，被称为奶茶女神。那这一首晴天娃娃也是出道的成名曲。那这首歌曲呢甜而不腻，唱尽了少女晴朗心事，也奠定了她晴天娃娃的甜美标签。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幽默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4: 独立音乐时间，
5: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雨停之后呢，连日天朗气清，温度与湿度都恰到好处，体感十分舒适。忙碌之余呢，大家纷纷走出家门，或是坐在户外长椅上唠唠家常，或是沿着步道慢悠悠的前行。柔和的阳光搭配清新的空气，褪去了阴雨时节的沉闷，每个人都沉浸在悠然放松的氛围里。

全生活全知道，充沛的雨水加上连日的光照呢，让本地时令水果长势喜人，如今纷纷呢也是集中上市了，各类鲜果饱满多汁，口感清甜，成为市民采购的热门选择。无论是直接食用还是搭配制作简易的果饮呢，都清爽解腻，为平淡的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鲜滋味。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趁着难得的好天气，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出门游玩。孩子们在开阔的场地奔跑嬉戏，追逐打闹，家长在一旁陪伴看护，一家人享受温馨的相处时光。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呢，也让整个环境变得格外热闹鲜活。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雷阵雨预计呢会在下午1点的时候开始降雨。那最高气温今天是31度，最低气温是21度。现在的气温是28度，空气质量66，依旧是凉的天气啊，凉的现象。那明天呢，也是预计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温度呢在明天开始持续升高。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市民呢在行走休憩的过程中，偶尔会不小心的将水杯、随身的小包等物件啊滑落到路面，周边路过的行人看到之后呢，也都会及时的弯腰捡起，主动找寻失主或留在原地等候啊。小小的举动呢，避免了财物遗失，也传递着朴实的善意。

全生活全知道，户外人流增多，各个通行路段呢也会变得热闹起来。行人和骑行者相遇时呢，彼此主动减速，侧身避让，不抢行，不拥堵，大家相互理解，默契配合，让道路通行秩序井然。文明之风体现在每一次日常出行当中。

追寻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天气转好之后呢，居民们户外活动的碰面机会也多了起来，邻里之间呢相遇之后聊聊身边趣事，分享休闲心得，或是互相推荐散步观景的好去处，一来一往的亲切交流呢，让邻里关系愈发和睦，居住氛围也变得更加温馨。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农历4月27，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7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针对不当宣传厚补帮抢集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日，七家社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2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这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1: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2: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3: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在上期的末尾，咱们说到蒋英库当年的左膀右臂之一贾勇被警方抓住了，而这个贾勇呢，他也是挺可怜，帮着蒋英库干了这么多年，最后反而被蒋英库追杀。所以在被警方抓住之后，贾勇立即表示要积极配合，把蒋英库的秘密全都说了出来。那么今天咱们就是来看看蒋英库的这几年他到底都干了什么，导致他这么臭名昭著。在肇东当地，蒋英库可以说是没人敢惹，他是一个标准的黑老大了。在肇东市四街道的南直路拐角的地方，有一栋高高耸立的陶瓷大厦，这里呢就是蒋英库的老巢。在大厦的南边300米，新立小学北边有一个大院，大院的门常年紧闭，从来不向任何人开放。院里还有两条大狼狗一直在看着外边，让人们也不敢靠近。另外在院子里呢，它有一栋低矮的小平房，这里呢就是蒋英库经营多年的小渣子洞。有一个角门能通向院里的车库，在车库的一角有一个锅炉，这里就是蒋英库用来杀人焚尸的地方。在92年下半年，蒋英库个人筹建陶瓷公司，他以陶瓷公司这块招牌做诱饵，取得了开发陶瓷大厦的承包权。其实陶瓷公司咱们上期说了，只是一个空壳公司，从一开始建陶瓷大厦就是蒋英库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他从银行骗了贷款，骗了数百万建成了这个大厦，但是对于后来如何还款，蒋英库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把大厦里这些摊位全都出租，收取租金，每年就能拿很多钱，但是他就是不还。在大厦完工之后，某建筑公司的长工孟宪明，他承包了大厦的装修工程。在大厦施工期间，孟宪明投资数十万，从各个关系单位赊购了红砖、钢材、水泥等等这些建筑材料，大概也有50几万了，再加上工人们的施工费用、工资，也有20几万。

0: 加在一块就是上百万。在全部竣工之后，孟宪明就找蒋英库结算讨要这些款项，这大概100多万块钱。但是这个时候呢，蒋英库他以黑老大自居，根本就不想给钱，对孟宪明也是多次的恐吓欺骗。但是工程已经完工了，工人货主都上门找这个孟宪明追债，孟宪明自己呢也投资了几十万，他也没钱也没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往这个蒋英库的地方呢找他去要去，每一次都是顶着这个蒋英库的恐吓天天往这跑。但是每次来呀，蒋英库每次都唬他，每次都不给。最后他又去了，蒋英库这一次呢他是勃然大怒，认为孟宪明这是不识相，自己没事找死。这个时候他一边让贾勇、刘德等人拖住孟宪明，一边加紧实施处理孟宪明的计划。此时孟宪明自己是身处危险之中，但是自己丝毫不知情。在93年10月6号，蒋英库指使贾勇找到孟宪明，跟他说，说今天啊你去陶瓷公司去拿你那些款项和材料款。孟宪明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跟着贾勇就到了蒋英库的办公室。当孟宪明走到二楼楼梯的时候，埋伏在一边的蒋英权手持东风三式小口径运动手枪，对准孟宪明的右太阳穴直接就开了一枪。在这儿咱们得说说这个枪，这是东风三式小口径运动手枪，这是射击场里打靶训练用的，在当时的赵东只要有钱基本都能买着。话说是开枪之后，子弹射进脑部，孟宪明当场死亡，尸体滚着楼梯就下去了。在杀人以后就这样，蒋英库他还不解气，他看着尸体还骂呢，让你要钱现在找阎王爷要去吧。随后他又狂妄的大声命令，让小弟们赶快把尸体拖下去给处理了。不过这一次是他的第一次杀人，对于如何处理尸体他还没有经验。副手贾勇对蒋英库说，不如把尸体运到城外给埋了吧。但是蒋英库感觉这个不行，被人发现那不完了吗？贾勇听了以后略加思索，要不埋在锅炉房底下吧。听到贾勇这句话，蒋英库突然就有了一个主意，干脆啊用锅炉把尸体给烧了。贾勇略有思索，这尸体太大了，能塞进去吗？蒋英库听了咬着牙恶狠狠地说，你把尸体卸了一块一块的烧，那不就完了吗？于是当天晚上在夜幕之中，蒋英库和他的杀手们把尸体大卸八块扔进锅炉焚尸灭迹了。尸体足足的烧了3个小时，锅炉上边的烟囱里被烧的是火光冲天。烧完之后，人们打开锅炉，锅炉里边除了人的几块头盖骨之外，剩下的只有灰了。蒋英库当时拿起一块头盖骨放在地上，一脚踩了下去，直接就给碾成了粉末。这是蒋英库第一次杀人，不过虽然是第一次，但对于如何善后他早就想好了。第二天蒋英库就指使贾勇等人向外边放出风，说孟宪明的账啊已经给结了。这个消息一出，工人们和货主们一听说孟宪明的账都已经结了，钱他已经到手了，所以呢都追着找孟宪明要钱。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找遍了城乡都找不着他的踪影，于是呢人们就怀疑他是卷着钱私自逃跑了。就这样又过了几天，蒋英库又放出风来，说孟宪明携巨款逃到了四平，公司有人看见他在四平的某个宾馆跟他的小姘头在一起花天酒地呢。大家听了信以为真，以为孟宪明这是故意赖账逃走，债主们一怒之下来到孟家，看见什么拿什么，最后把孟家是洗劫一空， 孟宪明的妻子也被轰出房子，露宿街头，全都设计好了。这些无辜善良的工人和货主们全都被他当成涮羊肉了，全都设计好了。这些无辜善良的工人和货主们全都被他当成涮羊肉了，扔在锅里来回的涮来涮去，来回涮。孟宪明的妻子呢，她也认为丈夫跟小聘都逃走了，一开始就也没去公安局报案。不过后来时间长了，发现丈夫一直不跟家里联系，感觉这个事情啊肯定不对劲儿，于是她就去公安局报案了。但是呢，去了公安局却没人理她，遭到了冷遇。为什么呢？原来蒋英库啊早就已经和他的这个兄弟张兆伟副局长打了一声招呼，公安局已有人看到孟宪明携款潜逃为借口不给立案，于是孟宪明的失踪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在蒋英库杀害了孟宪明得逞之后，他更加胆大妄为了，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杀人行为。仅仅半个月之后，93年10月21号，某单位的推销员宋立国到陶瓷公司讨要建楼的钢材款，但是刚说了几句，蒋英库就开口骂人：老子就是不给钱，你能把老子怎么着？宋立国很生气，生气地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都是在外面跑生意的，怎么连个信用都不讲呢？蒋英库说：什么狗屁信用啊，你在赵东打听打听，谁敢找我要账？老子心情好了给你个万八千的，心情不好一分都没有。宋立国气不过，忍不住说了一句：这不是耍流氓吗？跟无赖一样，亏你还是社会大哥呢。蒋英库听了这句话彻底急了，他说道：你他娘的敢骂老子，行，有种你别走。随后蒋英库指使手下歹徒刘德持枪进屋，对准目瞪口呆的宋立国连开两枪。宋立国倒在地上挣扎，蒋英库亲自拿过手枪对准他头上又补了一枪。之后气急败坏的蒋英库对手下沈显贵等人狂喊道：你们傻呀，还愣着干嘛？还不赶快抬出去给烧了。于是从此宋立国也神秘失踪了。由于宋立国没有仇人，而且又是去向蒋英库要债的时候突然失踪的，他家人很快就报警了。不过这一次在副局长张兆伟干涉之下，这个案子也没立案，仅仅把宋立国定为失踪人口。得，天大的杀人案又这样不了了之了。在之后，赵东市涂料厂的业务员吕宝珠是第三个因为讨要建材款惨死在蒋英库枪口下的。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吕宝珠和蒋英库认识很多年了，他们算是朋友，一开始呢他也没有追着要债。但是啊，这个债拖了一年了，吕宝珠一分钱都没拿着，吕宝珠呢只能是去要了几回。在93年10月30号，蒋英库约吕宝珠到赵东的某个饭店吃饭，吕宝珠在饭桌上就又提出了这个建材款的事。蒋英库听了敬了一杯酒说道：哎，咱们是哥们儿，我的钱还能少了你吗？咱俩交情这么多年了，吃完饭啊你就到我单位找老刘算账，然后把钱呢全给你。这里边这个老刘啊就是他的副总经理刘德。吕宝珠听了以后啊感到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就被灌了一个半醉。吃完饭以后醉醺醺的，他就坐着蒋英库的车来到了陶瓷公司。上楼之后，吕宝珠坐在会计室的一张单人床上，蒋英库从会计室给吕宝珠倒了一杯水。这杯水他可不一般，因为蒋英库在水里边下了安眠药。喝完水之后，吕宝珠本来就喝多了，本来有点困，当时呢就觉得昏昏沉沉，马上 就躺在了单人床上昏睡过去了。这时候蒋英库彻底的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对手下说：沈显贵，你他妈的还等什么呢？赶快把他处理掉。说完就扔给沈显贵一把手枪，他随即对吕宝珠的头部连开几枪。就这样，吕宝珠迷迷糊糊的、糊里糊涂的就死在了自己朋友的枪口之上。跟另外两个人一样，吕宝珠的家人去公安局报案，得到的只是一个失踪人口登记。连杀了三个要债的蒋英库，后来又把债主张国臣等人也相继杀掉了。此时在肇东已经传开了，说蒋英库都杀了债主，于是剩下的债主呢，也都不敢再向他要债了。蒋英库就这样把所有外债全都给赖掉了，白白得了几百万。更有甚者，蒋英库还利用自己在法院的关系反咬一口，在杀完人之后，他不但对外声称说他的欠款已经归还，而且还说呢，又给了死者新的定金。他还伪造法律文书去法院起诉死者不能履行合同，最终弄得几个死者是倾家荡产，厂子关闭，无数人员都纷纷下岗。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不单单是债主，一切跟金钱有关的人他一律都会干掉。这里边有一个宋金仲夫妇，他们不是蒋英库的合作伙伴，也不是来要债的，他们仅仅是陶瓷大厦的回迁户，由于补偿金的这个问题一直跟蒋英库纠缠着。在94年11月14号，57岁的宋金仲带着55岁的妻子孙淑琴就到了蒋英库的大厦里。他们接到蒋英库通知说，从家里带20000块钱到陶瓷大厦交回迁款，然后呢给他们分房。蒋英库就以找会计为理由，领着宋金仲来到了车库。隐藏在一边的王英丽这时候突然冲出来，朝着宋金仲的脖子连刺了数刀，直到他血淋淋的一动不动，这才放了手。随后呢，王英丽又回到办公室，一步窜上来，揪住孙淑琴的头发就往车库里拽。一路挣扎的孙淑琴看见躺在血泊中的丈夫，最终也是放弃了抵抗，听天由命了。接着蒋英库等人就用刀把夫妇二人各自大卸八块，然后随手都扔到锅炉里了。 就区区两万。

蒋英库又来到商场找李海，但是李海不在，接待他的是一个三十几岁、身材高挑、皮肤白嫩、面带风情的女人，叫刘小梅。这个人呢，是李海的老婆。蒋英库本来就是个色魔，看见刘小梅如此漂亮，心里边就动了邪念。谈成了这笔买卖之后，蒋英库有意让刘小梅赚了2万多块，这也是博得了刘小梅的好感。后来他又使尽浑身解数在刘小梅身上下功夫，最终终于是得到了这个女人的欢心，于是两人开始频频幽会，做起了野夫妻。不过没多久，李海就发现了蒋英库跟妻子的这个不轨行为。但是呢，因为蒋英库心狠手辣是出名的，加上还有借给他的一大笔钱都没有收回，所以李海只能是忍气吞声。他想尽快的结束这一切，要回钱以后带上老婆去别的城市。但是丈夫忍气吞声并没有换来蒋英库的手下留情。为了达到长期霸占刘小梅的目的，蒋英库让沈显贵把李海就骗到了蒋英库的办公室。李海进来以后，蒋英库向李海摊牌，直接说道：你媳妇刘小梅已经跟我好上了，你跟她分手吧。李海听蒋英库说出这话，气的是暴跳如雷，威胁他说：蒋英库，你听着，我在赵东也不是平头老百姓，你的检察官还想当的话，就离我老婆远点，否则我跟你没完，我去纪检委举报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李海他哪里知道，他进了这个院子以后就已经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大门了。蒋英库下决心要霸占刘小梅，岂能留着李海呢？就在两人在楼上互相对骂的时候，沈显贵提枪进来，对准李海的后脑就是一枪。可怜李海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就送命了。李海的突然失踪，刘小梅猜测跟蒋英库有关，开始惧怕蒋英库了。但是刘小梅通过和蒋英库的交往，知道他骨子里非常残忍，非常凶狠，只能是委曲求全，生怕有一天丈夫的遭遇在自己身上再重演一次。可是蒋英库他不但霸占刘小梅，还窥视李海商场的财产，让刘小梅继承丈夫的财产以后再转交给自己。刘小梅考虑自己还有孩子要抚养，于是就咬牙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蒋英库就不高兴了，他心里怀恨，常常对刘小梅进行恐吓，有时候逼得刘小梅啊是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独自啼哭。这个时候他知道蒋英库早晚要对自己下毒手，霸占财产，所以他经常对姐姐说：说如果以后我死了，就是蒋英库把我害死的。果然后来刘小梅被蒋英库杀死分尸了。这个蒋英库啊，要说他不是东西，他还真就不是东西了。他不但杀了李海，霸占刘小梅，他对姿色貌美的女人他都垂涎三尺，只要他看上的就犹如狼吞羔羊一般，很难逃过他的魔爪了。一旦玩腻了，就会毫不犹豫的给弄死，另寻新欢。那接下来咱们就该说到刘秀丽了，在上期咱们简单提到过的这个女老板。刘秀丽她是北方饭店的老板娘，当时才28岁，人长得是柳眉凤目，风姿绰约，打扮入时，再加上一张巧嘴，左右逢源，为饭店拉了不少回头客，蒋英库也是其中之一。自从蒋英库领略了刘秀丽那眉目传情、万种风流的招待之后，心里边就开始欲火焚烧了，一再光顾他的这个北方饭店。而蒋英库呢，他也不愧是风月老手，几次接触打撒钱之后，刘秀丽就自己投怀送抱了。再后来蒋英库要建这个陶瓷大厦，建成之后刘秀丽就把北方饭店搬到了大厦下边的这个

0: 门市房里。这边地段好，搬过来以后生意更加红火。那蒋英库呢，他这个色魔在肉体上占有刘秀丽之后，在金钱上也想要把刘秀丽的饭店给据为己有。那自从蒋英库有了这个野心之后，刘秀丽呢这个人很精明，他很快也感觉出来了，于是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慢慢的紧张起来。再加上蒋英库在一次喝醉酒之后向刘秀丽揭露了自己杀了很多人的老底儿，刘秀丽呢也吓得是浑身发抖。酒醒之后，蒋英库感到这个女人对自己已经构成了安全威胁，他决定置刘秀丽于死地。97年1月5号，蒋英库派人把刘秀丽骗到他的锅炉旁边，找了个借口走开了。之后两个青年冲了进来，他们是蒋英库的副总经理刘德的儿子刘东和刘刊。这两人进屋之后不由分说把刘秀丽拖到车库里。刘秀丽知道蒋英库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吓得是跪地求饶，但是根本就没有用。两人猛地把刘秀丽按倒在地，用绳子把她捆得结结实实，又拿抹布堵上嘴。不过这俩人啊年纪轻，还都是第一次杀人，弟弟刘刊早就已经吓得是瑟瑟发抖了，说什么都不敢下手。哥哥刘东呢壮着胆子拿起一把锤子照着刘秀丽的脑袋就猛砸了一下，刘秀丽头上的血溅了他一脸。见刘秀丽在地上抽搐，刘东一慌，锤子扔在地上也不管了。蒋英户看半天没动静，走进屋一看，发现刘秀丽还没死，气得呢朝地上是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声真他妈俩废物，然后上前亲自动手，拿起锤子对准刘秀丽的脑袋一连砸了十几下，直到刘秀丽一动不动，他才扔掉了锤子。总之啊，杀了这么多人，在蒋英库心里杀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早在建陶瓷大厦的时候，蒋英库就认识了开粮油经销店的女老板邵某。邵某啊，她特别钟爱饰品，浑身上下总是珠光宝气的。于是在97年8月，蒋英库把安眠药掺在果酒里骗邵某喝下，趁到昏迷之际用尖刀刺进了邵某的心脏。之后蒋英库又专门去把手洗干净，然后开始从容地摘取战利品，一条金项链，一只金手镯，一条金脚链，五枚金戒指，这一些价值2万多块的饰品被蒋英库以6000块的低价销赃之后很快就挥霍一空。后来蒋英库在找三陪女的时候发现三陪女的首饰啊有一些也是价值不菲，于是把三名妓女一一除掉，谋财害命。总之蒋英库是好色成瘾，杀人成瘾，凡是被他看中的女人很难逃脱他的魔爪。在短短8年间，被蒋英库玩过的女人就有20几个，其中被他杀害的就有6个之多。今天咱们说的这3个，那只是其中一半。好，咱们今天说的这是蒋英库的一些残忍行径，从黑白两道通吃到空手套白狼盖起陶瓷大厦，从赖账不还到贪财好色杀了所有跟钱和女人有关的人，甚至还包括女人。那下期咱们该给这个案子做个结尾了，再交代一些蒋英库犯下的更加可恨的行为，以及最后他是怎么被抓住的，还有最后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 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7: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今天咱们说一起有关同性恋的连环杀人案。首先，这起案子的开端，咱们要从1994年开始说起。在1994年2月份的一天，新疆昌吉州某个中学的一年级学生唐某突然失踪了。10天之后，这个小男孩唐某的尸体在校园旁边的一个苗圃里被发现了。当时人们来到现场之后啊，发现这个尸体四周的小树苗都被人割断了。再低头看这个尸体呢，也是惨不忍睹，浑身上下都是刀伤，都是血。后来法医仔细检查之后，发现这个唐某身上被捅了100多刀啊。从这个刀伤的数量还有伤口的深度来判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个凶手呢，应该是连续捅了几十刀才导致这个受害人死亡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凶手啊，力气应该不够，力气很小，很有可能是一个未成年人。于是根据这个初步判断，警方就把这个案子的调查方向锁定到了唐某所在的学校和班级，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学校的同学作案。在对唐某的同学调查询问之后，警方得知在唐某失踪之前，他曾经和班上一个叫李义江的同学吵过架。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两个孩子吵架了，哎，最后孩子脾气不太好，一不小心下手太重了呢？于是警方就来询问这个叫李义江的孩子。那这个李义江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李义江当时呢是班上的班长，是老师眼里的好孩子，也是同学们眼里的好班长，对他印象都不错。李义江当时啊对警察说，说前几天啊他确实和唐某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啊，也毕竟小孩子之间吵架很正常，往往都过一会儿就好了，又和好了啊，这个很常见。而且李义江说，说唐某在当天失踪的那个晚上呢，他还特地跟他请假了啊。这个情况呢大伙也是知道的，大伙知道，都知道这个唐某是请假才走的。那也就是说呢，唐某的死跟李义江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再加上李义江平时表现的啊也是非常优秀，和老师同学们关系都很好，回答警方的问题呢，哎，也很镇定，不像是说假话。所以警方当时在结合了老师的意见之后，认为唐某的死应该是另有原因。于是警方就放弃了这个线索，调查别的方向去了。那不过后来呢也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这个案子就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是8年之后。8年之后，这到了02年啊，2002年。从2002年的年

年底到03年年初，这回呢是在北京市，两年之间陆陆续续的发生了六起杀人事件，而且这六起杀人事件啊都非常相似，警方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连环作案。这六起案子怎么个相似法，有什么共同点呢？被害者都是男性，年龄都在20到30岁之间，死的方式都是喉咙被割断导致死亡的。而且凶手作案之后啊很残忍，把对方的这个生殖器都给割掉了。然后这个作案地点有三起是在受害者家里，另外三起呢，一起在宾馆，一起在厕所，另一起是在荒郊野外。那么当时警方在看到这六个案子之后呢，首先他们从作案方式来看啊，又是割断喉咙，又是割掉生殖器，所以警方认为呢，这个凶手应该是一个心理变态。其次，在对这些被害者的情况做了详细调查之后啊，警方又发现这些受害者呢都有一些显著的共同特征。什么特征？他们都是同性恋，而且都喜欢上一些同性交友网站，尤其是一个叫紫色男孩的网站，他们都经常去。再加上有的被害者有这个被强奸的痕迹，所以当时警方就从这个线索入手，猜测凶手呢应该也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是一个憎恨同性恋的人，而且呢还是一个心理变态。那么顺着这个想法，这个线索在大规模排查之后啊，终于有一个群众提供线索了。这人说他发现住在这个什么什么小区的李一江经常和一些不同的男子进进出出。那么这个李一江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李一江，他长大了，他现在已经23岁了，他是在北京上学，后来打工都是在北京。于是这个李一江他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在对这个李一江做了详细调查之后，警方认为他的行为首先很符合同性恋的特征，而且这些被害者生前都跟这个李一江也都有过接触，确实呢他就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的。于是很快在03年的8月9号警方把李一江就给抓获了。那被捕之后，李一江很老实啊，没怎么反抗，把自己的情况和杀人的事实也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这些人确实都是他杀的。这个李一江呢，他是一个新疆人，23岁，一开始啊学习成绩非常好，在99年的时候通过高考，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一年之后他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去打工挣钱，但是呢也因此耽误了大量课程，最后被学校给劝退了。再之后呢，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通过上网了解到了一些色情网站，这其中呢就包括紫色男孩。这个紫色男孩这个网站上啊经常会组织一些线下的同性恋聚会，那聚会的地点呢一般都定在北京的某个迪厅或者某个酒吧。后来有一次李一江在这个酒吧里就被四个紫色男孩的用户给欺负了，这才最终导致他为了报复连续杀害了六个人。在被捕之后，李一江交代了他的全部的作案经过，其中那个九年前发生在新疆吉昌州的唐某死亡案，李一江也承认那是自己干的，但当时毕竟已经过去了九年了，警察再查证据不足，所以最后这个案子呢也就没有算在他的头上，没有证据嘛。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只说说他在北京犯下的这六起案子。在这六名被害者当中，前四个是咱们刚说的在酒吧里欺负李一江的四个人，所以这前四起案子李一江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去作案的。他一般都是先跟踪啊，跟踪对方来到网吧，在等对方这个下机之后，他在上机通过查询这个 QQ 的号码记录得到对方的号码，然后加上对方好友，说自己呢也是同性恋，最后找借口把他约出来，再把对方给杀死。另外除了这四个
另外的两个被害者呢，李江也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啊，达成了一个性交易，然后把对方约出来给杀死。啊，只不过最后这俩人呢，只是李江呢出于一个报复，出于一个寻求杀人快感的这么一个心理，随便找的目标。那这并不是当初欺负他的那两个人，不过他们呢也都是同性恋。那么咱们接下来先来看这个第一个被害者他的这个被害经过。在03年1月份，李江通过跟踪当时欺负他的一个人，知道了对方的网名叫收费奴，经常在一个叫北京同志的聊天室里边在这聊天。于是李江他也注册了一个账号，昵称叫 WSBT、啊、就是我是变态的缩写。然后呢就跟这个收费奴聊天，收费奴啊说自己呢能够当零号啊，就是当受，并且还说自己啊喜欢什么捆绑啊虐待啊之类的。哎，然后俩人越谈越密切，越谈越好，最后呢谈了一个价格，李一江就来到了收费奴的家里。哎，到家之后，李一江把这个收费奴给捆绑起来啊，按照他的要求玩这个 SM， 然后呢还跟对方发生了性关系。搞完这些之后，李一江找了个机会，掏出来一把提前准备好的西班牙军刀，把收费奴的这个喉咙直接割断了，并且还割下了生殖器。这是第一个被害者的遇害过程。然后看第二个被害者，这个人昵称叫做亮脚帅哥啊，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高材生，是一个外语研究生。跟这第一个一样，李一江呢先跟踪，然后上网联系，聊熟了以后，李一江带着军刀来到他家里，然后呢按照之前的套路把对方捆绑起来，发生性关系之后找机会直接割断喉咙，割下生殖器给弄死啊。然后后面的这四个被害者呢咱就不多说了，套路呢都差不多，都是先想办法联系上，然后约出来，再找机会直接给杀死。只不过呢这个后面随着这个李一江越来越熟练，他的手法手段啊也更加凶残了。其中有一个被捅了几十刀，肚子都被挑开了，肠子流了一地啊，那个场景咱们想想都感觉挺恐怖。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咱们肯定都会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李一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从这些情况当中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么他身为一个同性恋，为什么还要杀害同性恋呢？难道就仅仅因为被欺负吗？啊，这个问题啊，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呢，通过警方的调查走访，发现在这个同学和朋友眼里，李一江其实并不是一个残忍的变态的人。恰恰相反，同学们对他的印象都非常非常好。根据同学们的描述，说李一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和善，很友好，而且呢还会做饭。啊，据说有一次啊，他们去一个同学家里玩，啊，李一江呢主动提出下厨房要做饭，然后呢做了一个新疆特色大盘鸡，啊，还专门给这个同学的妈妈做了一份拉条子。哎，大伙一尝，这手艺确实相当不错。那除了人好会做饭，人们还说啊，李一江是一个很懂事，很让家里省心的孩子。那根据人们的回忆，说到了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呢，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李一江就经常出去打工。啊，在最开始他就找了两份工作，在两家肯德基给人负责炸鸡。当时朋友们看了不理解，都劝他不要这么辛苦，因为在这个大学里边打工的一般都是家庭比较贫穷的学生。可是呢看着李一江啊，这穿戴什么的也不像是太穷。可是呢李一江说了，说啊，哎呀，不想花家里钱，而且打工呢也是一种锻炼。这个初衷很好，不过呢后来也就是因为打工他耽误了学业。其实一开始刚入学的时候呢他成绩非常好，可是慢慢的为了挣钱他就没时间上课了，啊，只是偶尔的回学校看看这些朋友们。据说后来李一江自己呢还做了一个小买卖，卖衣服也挣了一些钱，所以当时经常的回来请这些学校的朋友们出去吃饭啊，一起喝酒去酒吧。
也因此呢，同学们都说他是一个很重义气的这么一个人。

0: 新娘的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
1: 另外呢，说到李一江生活当中的一些爱好，同学们都说啊，这个人兴趣爱好很少，平时呢也就是爱喝点酒啊，喜欢小二锅头。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呢，每天都到这个学校门口的大排档一块喝酒聊天，每天一瓶，有时候喝多了回来躺下就睡啊，也不闹。另外当时啊，有很多的学生没事的时候都喜欢去这个网吧玩游戏，但是李一江呢，他不爱玩游戏，也不爱上网。可是有时候呢，大伙都去网吧了，他一个人也没意思啊，也就跟着去了。不过去了以后呢，他也不玩，就是在那儿坐着上网跟人聊天。那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了那个紫色男孩这个网站，也由此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不过呢，说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李一江的同学们其实都是知道的啊，都知道他是同性恋。据说呢，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姑娘喜欢李一江，长得还不错，挺高，追了俩月，但是李一江啊就是不为所动，就是不从。啊，当时大伙呢就开玩笑说：“李一江，你是不是同性恋啊？这么好的姑娘都不要。”哎，他当时啊也不反驳。啊，后来大伙有一次认真的问起来了，他才承认说自己啊确实是同性恋。而且据说啊，李一江后来退学之后呢，有一次回来看这帮朋友们，还带了两个看起来很娘的男人，这基本也就可以确定他真的是一个同性恋了。啊，以上这些，这就是同学们眼中的李一江，不是一个坏人，相反人还不错，只不过呢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大伙也都不介意。那么从刚刚同学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来，李一江呢好像还真就不是个坏人。如果没有小时候那起案子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好人。那么他之所以后来变成了一个连环变态杀手，其实这里面的原因也不只是他被同性恋欺负了，不是这么简单。具体来说呢，被欺负只能说是他成为连环杀手的一个导火索，一个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其实呢是有很多方面的，咱们分成三个方面来详细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家庭原因。咱们知道李一江是新疆人，但是呢他其实并不是在新疆出生的，他是在北京市的门头沟区出生的，从小和他的姑姑在一起生活。他姑姑对他非常好，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的童年非常幸福，非常开心。不过后来从中学开始，李一江就回到了新疆，回到了父母身边啊，回到了新疆的昌吉州。但是呢回到父母身边之后啊，他并没有感到很幸福，反而是失望还有痛苦。为什么呢？首先他的母亲有严重的精神病，当时经常犯病，而且一犯病对他就是拳打脚踢。那么长此以往，时间长了，这就使得他对女性产生了仇恨心理。本来李一江小时候就内向，接触的女生很少，那现在自己最亲的女人都成了这个样子，等于说就彻底颠覆了他对女性的印象了。其次呢，他的父亲，他父亲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李一江的母亲是精神病，李一江上边还有俩哥哥，三个孩子，他父亲压力很大，所以慢慢的经常喝酒缓解压力，可是时间长了得酗酒了。而且呢他爸爸酒品不好，喝多了以后爱打人，打谁呢？家里没人，打他母亲或者打李一江啊。李一江有俩哥哥，但是呢毕竟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感情比较淡啊。平时母亲犯病或者父亲打人了，俩哥哥早就先跑了。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父亲和哥哥的这个行为，就导致他对男性也产生了一种不信任

0: 和憎恨的心理。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李义江在家里是处于一个孤立状态的，一方面因为哥哥的生疏，一方面呢因为父母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这些原因就导致他这个心理开始逐渐扭曲了，他害怕身边的人会讨厌自己，会厌恶自己，他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背叛或者伤害自己。他这一点呢，就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杰弗瑞达摩一样，一旦身边的人要离开他，他就立马会变成一个杀人魔王。这是第一点，家庭原因。第二个方面是他矛盾的性取向，这个原因。李一江在小时候曾经被一个男人性骚扰过，再加上他的家庭原因，就导致他最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同性恋。可是他自己啊，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个问题一直让李一江感到非常苦恼，他甚至经常用一些锥子刀子来伤害自己的生殖器。最开头咱们说的1994年2月发生的唐某被杀案件，这起案子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李一江已经出现了扭曲的心理以及萌芽当中的同性恋的倾向。根据李一江后来的供述，他说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唐某和李一江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至少李一江对唐某是非常亲近的，很喜欢的。可是呢，那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唐某突然不理他了。那李一江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先是很难过，后来非常生气，认为唐某背叛了自己，所以一气之下就把唐某给杀死了。那后来警方在问他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地说，你背叛我，我就要你死。那这句话呢，其实也是李一江他扭曲心理的一个最直观的体现。这个情况其实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家庭对他产生的不好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建立，包括对于性别的认同，最早就是从家庭开始的。但是李一江的家庭又是一个悲剧，因为母亲他对女性的印象都是不好的，因为父亲和哥哥他很怕别人抛弃自己。那么家庭这样的大背景，最终就促使他选择了一条扭曲的人生之路，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他坎坷的人生经历，童年时期的各种遭遇，那咱不多说了，刚都说的差不多了。来到大学之后呢，李一江终于是离开了那个悲惨的家庭了。不过在这几年当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紫色男孩这个网站，通过紫色男孩，他又了解到了一些同性恋酒吧。后来在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男人，这个人叫唐建霄，当然这是化名，真实姓名咱不知道。当时俩人认识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性关系了，之后呢，李一江就被唐建霄包养了。为什么说是包养？因为后来李一江卖衣服的本钱都是唐建霄出的。那么在这个卖衣服的过程当中啊，李一江又认识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叫娜娜。这个娜娜是个好姑娘，她在了解了李一江的经历还有性取向之后，非常同情也非常理解她，并且还尽力的去引导李一江的性取向。后来娜娜也成功了，并且和李一江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而且李一江呢也由此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因为他终于能够正常了，喜欢女孩了。不过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李一江虽然跟娜娜在一起了，但是他和唐建霄还是包养与被包养的关系，他还是依赖唐建霄的。咱们客观来说，这个时候的李一江呢，可能已经属于一个双性恋了。不过呢，他渐渐的也发现问题了，他发现唐建霄对自己好像不上心了，不那么喜欢了，而且还经常的把自己呢介绍给他的一些其他的同性伴侣。这个情况让他非常难过，他又一次感觉自己被背叛了，跟当年那个唐某一样。同时呢，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黎江在一家同性酒吧里买醉的时候，被偶遇的四个男同性恋给灌醉了，并且把他强奸了。这个事就使得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了一个极限，他要报复那些欺负他的人。他知道自己呢，在这个情况下已经不能够跟娜娜再长相厮守了，所以当时在杀死第一个人之后，就跟娜娜分手了，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后来根据黎江的供述，他在杀死四名欺负自己的同性恋男子之后啊，突然感觉到了这个报复的快感，而且呢还感受到了杀人的快感，他希望继续通过网络再寻找其他人再杀死。于是后来他又杀了两个男同性恋，这也就标志着他已经从简单的报复行为转变成了一个享受杀戮的连环杀手了，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罪犯，一个杀人魔王。最终在经过一系列的审判过程之后，黎江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在03年8月20号上午，黎江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临行前，黎江在法律文书上按下手印的时候啊，还很礼貌地说谢谢法官。就这样，这个曾经以优异成绩从新疆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幸和色情网站的影响，两年之内连杀六人，刚刚23岁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了。到这儿，黎江这起案子咱们也说完了。这起案子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有很多，除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之外，另外一点应该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对待像黎江这样的同性恋人群，如何避免他们受到伤害。虽然现在我们对同性恋的了解越来越多了，但是否定的声音呢仍然是占大多数的，这样的情况就必然会导致同性恋的相关人群会从地面上转入到地下或者是半地下状态。另外呢，同性恋人群的这个个体也是纷繁复杂的，像黎江这样内心充满矛盾但是又没有办法发泄没有办法倾诉的人有很多，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心声，他们也不能也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说，即便说是最亲密的朋友。这就是本来就属于弱势人群的他们更加弱势了，也更容易发生危险。就像黎江一样，他本质上其实不是个坏人啊。就像当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贾连春法官说的，毕竟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同性恋者有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内心感觉与感情触觉，如果这感情是纯洁的，为他们双方可以相互寄托与信赖的，我们没有必要以性别来判断是非。如果同性恋行为没有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我们就没有禁止他的理由。支持宽容对待同性恋，是因为同性恋者跟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和尊严。但由于同性恋问题导致的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越来越多，同性恋犯罪对国家的法律、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个人的生活观念都提出了挑战。越来越严谨和完善的中国法律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确，也许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宽容越多，关于同性恋问题引发的案件也就会越来越少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见。

0: 歇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从今天起学会投资人生吧，一起读书阅读智者的灵魂，一起旅行去陌生环境里感悟，一起看电影在荧屏里体味百种人生，一起交友吧，在知己眼中重新发现自己，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你的努力，生命从不辜负。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一起？不就是为了相互的安慰，相互的牵挂吗？在我看来啊，真正打心里的喜欢，就是即使看到了彼此最糟糕的地方，也能接受吧。最爱就是连缺点也爱，什么长相啊、身高啊、体重啊、家境、成绩都不重要了，感觉对了，爱就爱了，哪管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别的都不重要，只要有你，就完美了。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8: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是无所谓的，只要你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最想要的是芝麻了。为了最重要的目标去前行吧，这个过程当中失去再多也不是很可惜的。如果旁人笑你有些糊涂，并不会随你同行，那这条路上没有灯，自己为自己照明吧。接下来分享来自苏醒的一首歌。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3: 遥远。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你要的是结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啊，哪一天都没有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了。所以人生就是宁可孤单也不将就。分享来自王心凌《约定》。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刘若英、光良的一首《好久好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对唱作品了。这首歌听起来也是蛮贴近人心的，不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哈。所以听他们的音乐，就仿佛是在听多年的老友唱歌一般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万里，满足你的听觉。

朗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马上分享这首歌，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这首歌《我是真的爱你》。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放着一些事，无论悲喜，随着时间呢会慢慢的沉淀，偶尔想要开口倾诉，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了。此时可以听一首老歌，随着旋律，往事一层一层的浮现在脑海里，我们的心呢也变得很坦然一些了。那些曾经有过的心事，其实啊都是人生的宝贝了。曾经因为某个人某件事而心生的美好，都会变成年老孤独的回忆啊。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西南电台。也许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份快乐，一场邂逅，一次拥抱，就会爱上一个人。爱一个人呢，其实很简单，简单到不需要任何理由。趁年轻，对那个你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因为爱就是这么简单。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3: 她曾经是内地早期华语歌坛的最闪耀的女生之一，高亢嘹亮的嗓音唱得人心脾通透，而在细节处的处理却又是惊人的别致，演唱风格含蓄自然，声音也具有穿透力。接下来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如今在何琴的声音当中少了许多早年间不骄傲的豪情，却开始变得母爱，更加的温婉动听，这一首歌《青梅竹马》。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风。

声音有着疗愈系歌后的嗓音，而且呢，她将充满着城市女性的独特个性也带给大家，既清亮又有穿透力。我们来听林凡带来《我想要》。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0: 穿行，来去化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流电台，与心陪伴。
1: 略带轻柔电音古典的这首作品，是让人很持续的感受一种温暖。牛奶咖啡以不同的角度和心态，讲述的是平凡生活当中每个人的心理以及情感的细微变化。我们听到的是幸运星。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许茹芸。许茹芸在2000年发表了这一张《难得好天气》的专辑。她呢，不只是给所有听音乐的人，同时也是给秀秀自己，给音乐，因为她在其中也做了相当大的一些尝试和改变。我们听到了这一首歌《想要的感觉》。

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前奏一响起，许多人都会跟着一起来哼唱。这首歌呢，就是风靡两岸三地的《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也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整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都给人非常的感慨，既是对白娘子爱情的歌颂，也是对人世间感情的赞许。来听高胜美带来《千年等一回》。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1987年，老歌星刘文正开启公司，带出了飞鹰三叔，其中呢，长相最甜美、酷似杨林的方文琳，在1987年就推出了首张专辑，叫做《不一样的女孩》。顾名思义呢，就是要大家将她和杨林区隔开来，而确实他们真的做到了。这张专辑当中有方文琳和伊能静合唱的这一首《朋友》，在当时广受好评。我们跟各位一起分享这一首《朋友》。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蛇半雾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再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李宗盛大哥的幽默怎么可以这么好玩，那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够写出17岁女生的温柔。也许就在这一首歌当中，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回到自己的17岁，17岁迷茫的眼神也褪去了青涩敏感和不安，变得坚定和清澈。就像我们自己一定要在自己的旅途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来听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

0: 守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赵佗砍柴的传说》。战国后期，南越王赵佗生于石家庄东古城村，自幼苦读练棍，骨气硬棒。13岁时天大旱，父亲让他到西土门关砍柴，途中遇恶狼围攻，赵佗挥棍赶跑狼群，救下伙伴。放牛娃的笛子被猴子偷走，赵佗引猴子攀树，巧妙将笛子骗回。他智勇双全的故事也流传了下来。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入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

0: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新人电台，音乐新有新人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歌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怎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 下午的时间是7:16，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北风6级。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路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1: 是 one two three。
2: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17，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3: 可以的，漂亮，冲刺吧，1,2,3,4,5,6。
2: 周五的下班路上必定有雨来陪伴。今天周五了，时光音乐会，我们再来听一听校园歌曲，纪念一下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那我们的校园歌曲，校园时代怎么能少了这首《一生有你》呢？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门前老树长新芽，
2: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心有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游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保持幽默，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

0: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

0: 港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陈环宇的《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周杰伦的《回到过去》。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中宣部、公安部10日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3: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澈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4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集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日，7家社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新鸟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4: 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3: 这里是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总是老不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稀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啊。

并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 APP，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6: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7: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5: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9: 我要是被吹急了

0: 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7: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

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2: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4: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5: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4: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5: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4: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6: 通过一坊四室，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

0: 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5: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4: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5: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4: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5: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6: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7: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10: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6: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2: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 系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石者

0: 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四日，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5: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e like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来自叶倩文的一首经典老歌《潇洒走一回》。这个曲子呢，是在1992年和1997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相信对于这一首歌，很多朋友应该都能够跟着哼唱起来。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跃，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郭顶来到北京之后，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习歌舞专业，并且是利用所有的时间来选修音乐的相关课程，非常用功和专心的一个人。下面来听郭顶《幸运大门》。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六神无主是李玟创作并由她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放》当中。李玟是内地金牌女制作人，北京 EQ 唱片制作的总监，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1998年，黄征呢以音乐人的身份加盟索尼任制作人，并且呢先后获得了中国歌曲总评榜年度最佳作词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流行歌曲榜、音乐新锐等诸多的奖项。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黄征的《可以原谅你》。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赋》这首歌曲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音乐里面呢，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描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复杂纠缠的爱情游戏跟无谓的情感较量。下面呢，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城府》。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丢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可能很多朋友啊都在期盼着一份美好的爱情的出现，那正在处于热恋当中的男男女女呢，也想要对很多的女生说一句啊，因为我发现好像身边的很多的女朋友呢都变成了女汉子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成为被爱情俘获的这种小绵羊啊，都能够温顺一些，性格再柔和一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回家吧。算了，回家吧。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遍我爱你，是中国台湾女艺人伊能静演唱的一首歌，由新加坡歌手林俊杰谱曲，伊能静自己填词，收录在她2006年12月29号发行的精选专辑当中，是伊能静后期音乐代表作之一。下面来听伊能静《1000遍我爱你》。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来自于李宗盛的歌曲《没有人知道》。李宗盛是1958年的7月19号出生于台湾，是一位作曲家、作词人、专业音乐制作人兼创作歌手。自20世纪80年代起呢，他创作了大量经典的歌曲，发掘提携出了辛晓琪、周华健、莫文蔚还有梁静茹等歌手，是影响几代人的华语流行乐的教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歌吧。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肖辉，我们来听林俊杰《一定会》。这首歌呢 JJ 以温暖坚定人心的旋律与歌词，向世界正在彷徨的人们打下了强心针，鼓励着每一个人，无论前方有多么大的困难，一定会顺利的走过，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0: 世界，犀牛电台。
1: 无言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们要听到易烊千玺带来的《四字歌》。这首作品呢，通篇用四字成语组成，歌词内容也似乎与易烊千玺的本身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由此关于词作者江湖神经的身份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易烊千玺首次尝试独立类型的音乐风格，就带给听众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爱信所带来的《飞驰人生》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半人生》，这首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的主题曲，用真挚细腻的文字和旋律，唱出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不甘和执着。

0: 骤马穿行，来去挂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有人说，当你受伤摔倒的时候，苏打绿是温柔的拍拍你，五月天是让你坚强，而大张伟是躺下和你一起说地上有什么好玩的。有一种人至死是少年，从不把自己当大婶，大张伟就是如此。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开局看鹿泉栏目今天播出；普兰特生物科技入选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名单；2026年度强国复兴有我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比赛决赛圆满落幕；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田间测产验丰收，科技助力夏粮稳产提质；南龙贵小学校园集体舞跳出尚美育人新风采。下面是详细内容。工业设计中心是依托企业设立，聚焦产品创新研发与设计优化的专业平台，是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近日，石家庄市工信局公布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名单，位于我区光谷科技园的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成功入选。
1: 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培育及种植设备设施、智能种植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普兰特工业设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进行产品设计研发与组装测试工作。科学育种实验室内，一排排植物工厂种植模组有序排列，鲜嫩植株在模组内长势喜人。该模组采用航空级铝型材框架、食品级 PC 种植槽，搭配全光谱可调 LED 灯板和智能环控单元，可实现1到30组模组自由扩展。依托内置物联网传感器系统，可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数据，主控系统

0: 桶还可以自动调配光照方案与营养液循环，管理人员用手机即可远程操控设备调取实验数据。智慧舱植物工厂整机产品是普兰特生物科技主打产品，凭借智能化、模块化、绿色低成本的优势广受认可。该企业打造了尚书园特色品牌，在桐野镇建有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尚书园珍稀菌菇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基地实行专业人员统一管理，集中采收，统一销售，构建起联建共管、技术统控、产销一体的成熟运营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产业升级，为乡村经济注入新活力。
1: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始终聚焦 AI 智能装备、智慧植物工厂两大核心方向，把工业设计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着力破解农业装备易用性、环境适配性等行业痛点。团队协同多领域专家，我们先后完成珍稀菌菇智慧方舱、植物工厂智能控制系统、校园智慧农场、教育装备等多款创新产品设计，累计取得北一项自主知识产权。此次认定既是鼓励，更是全新起点。我们将继续以工业设计为抓手，持续推进产品迭代升级，以优质设计助力产品与品牌双向提升。
2: 6月12号，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强国复兴有我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比赛圆满落幕。比赛现场，来自乡镇部门的10位基层工作人员走上舞台，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讲述身边感人故事。他们的宣讲声情并茂，催人奋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感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强国复兴有我的时代主题，用身边事传递正能量，展现了鹿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全区人民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
3: 今天我们是用中国的传统曲艺快板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了咱们鹿泉的十年变化，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而且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每个人在岗位上都是发光发热的。所以作为一个鹿泉人呢，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讲述，能够带动更多的这种伙伴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2: 围绕宣讲内容、语言表达、形体语言、主体形象和会场效果五个方面，五名评委在每位选手宣讲完毕后现场打分。按照得分，上寨乡的陈雅培获得一等奖，上庄镇李亚青等三组选手并列获得二等奖，其余六组选手获得三等奖。
4: 到上寨乡工作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振兴不仅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更要让大家的精神富起来。我想通过我的宣讲，让更多人看到乡风文明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文明建设中来，让淳朴乡风浸润乡村沃土，让文明新运赋能乡村振兴。
5: 眼下正值我区小麦收获期，为精准核验小麦长势与产量水平，科学验证两种粮法种植成效。近日，京津冀 3D 农业领域专家前往河北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鹿泉综合实验基地开展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工作。
2: 该实验基地这次选取固定式喷灌、微喷袋和大型喷灌三种水肥一体化示范区，两个小麦品种示范地块开展对比实测。测产现场，两台收割机同步轰鸣作业，穿梭在金黄麦田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专家分工协作，严格按照农作物测产标准，依次完成地块丈量、粮食分装、现场称重、水分检测等一系列标准化流程，确保测产数据真实精准。经过全方位规范化的实收实测，本次基地小麦产量数据出炉，丰产成效显著。
6: 我们刚才邀请了京津冀三家单位的专家来到我们基地测产，实测的产量呢达到600公斤每亩，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2: 这次核心示范区亩产600公斤的实测成绩，显示出该基地水肥一体化综合技术和优良小麦品种的丰产优势，也印证了基地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模式与喷微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可行性、高效性，为区域小麦高产种植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当前全区夏收工作全面推进，针对田间收获实际情况，专家也给出了

0: 针对性农事指导与技术推广规划。
1: 广大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收获啊！另外，针对后期有倒伏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啊，在收割机的收割速度，包括割台的一个高度调整上，一定特别注意啊，这样确保我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技术应用方面的话，像我们基地，我们啊，今年大面积使用的我们自研的啊水肥液化的技术啊，另外还有一个栽培和农机相结合的技术啊，后期的我们希望将我们在我们基地研发的这样技术呢啊，推广辐射到我们周边的种植大户和我们的灌溉企业啊，通过我们技术的辐射能够带动更高水平的一个产量的提升。
2: 为丰富大课间活动形式，推动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四家庄镇南龙贵小学以校园集体舞为载体，将艺术陶冶与体育锻炼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尚美教育之路。操场上，前来参加家长会的家长们齐聚一堂，学生们为他们表演了精彩纷呈的集体舞，韵律操节奏明快，响扇舞英姿飒爽，花球舞活力四射。当藏族圆圈舞的音乐响起时，学生们热情地邀请家长走进舞圈，大手拉小手，踏着欢快的节拍共同起舞。校园集体舞是南龙贵小学尚美特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自2007年教育部推广校园集体舞以来，这所乡村小学已坚守传承近20年，学校坚持师生全员参与，让每一位师生在舞蹈中感受快乐，锤炼品格，收获成长。
3: 学习校园舞马上6年了，让我收获满满。我不仅熟练掌握了舞蹈动作，身姿也变得舒展挺拔，集体舞也拉近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校园舞既锻炼了我的体魄，也培养了我的毅力与团队意识，丰富了课余生活。这份美好的体验让我格外珍惜。
2: 校园舞的持续开展离不开教师团队的创新与坚守。教师李艳丽是校园舞的主要推动者，她将舞蹈动作巧妙融入日常音乐课教学，带领校园舞从单一的动作训练走向多元的艺术融合，成为校园舞不断进步的生动写照。从最初的锻炼身体，到如今涵盖形体塑造、审美熏陶、社交能力培养的全方位育人，校园舞的内涵日益丰富。
4: 在推进校园舞的过程中，我利用分层教学，低年级用简单的韵律动作，中高年级学习完整规范的校园舞，将校园舞纳入音乐课的教学，固定每日课间操全员统一练习，做到人人会跳。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我还编写了易懂易学、节奏轻快的舞蹈。今后我将我校的校园舞一直坚持下去，发扬光大。
2: 南龙贵小学还积极参加市区镇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屡获殊荣。学生们登上重阳敬老、元旦汇演等公益展演的舞台，用舞蹈涵养品格，传递温情。校园舞不仅成为学校的一张文化名片，更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诗意注脚。
5: 开展校园舞对我们学生最大的帮助就是心理素质提高了，比如说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克服了胆小怯场的性格，让学生变得落落大方。接下来我们将丰富校园舞蹈的种类，比如说我们要新增啦啦操、武术，还有新增一些个传统的有民族特色的民族舞蹈，完善我们的评价机制，将校园舞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把我们的校园舞做得更好。
2: 眼下，和盛家庭农场通过绿色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大棚西瓜和哈密瓜已经成熟，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农场大棚，只见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吊在藤蔓上。农场负责人穿梭其间，仔细查看成熟情况，为上市销售做准备。据介绍，农场采用大棚种植，实现了西瓜错茬丰收。上一批西瓜在1月种下，4月成熟。这一批西瓜在3月种下，目前也已经成熟，正好接续上市。
6: 今年种了2批西瓜，第一批已经收获完了，种了第二批西瓜，已经上市了。种了有2个品种西瓜，一个是红瓤，一个是彩虹瓤，这次种大概要500来颗。
2: 除了西瓜，农场种植的哈密瓜同样喜获丰收。今年农场种植了2000多株哈密瓜，有玉菇和小蜜25两个品种。其中，玉菇哈密瓜已率先上市，

0: 因其软糯入口即化，带有冰淇淋般的独特风味，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小蜜25哈密瓜也即将成熟上市。
1: 在种植方面，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有机肥，这样可以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使得所有的果类的口感非常好。
0: 据介绍，这批上市的西瓜和哈密瓜虽然售价略高于市价，但凭借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深受消费者青睐，预计半个月内即可售罄。而优质品种加上应季上市，也为农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进一步坚定了农场发展优质果蔬的信心。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有一些歌在他们流行的时候，因为太流行，听得太多，当时反而会觉得听得很烦。包括张学友当年的这首大热的《情网》，可是很多年我们不听的话，后来我们突然听到了江淑娜的翻唱版本，反而觉得有一种愧疚和温暖的感觉。今天我们就来重温《情网》。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来日不方长，由品冠亲自作曲并担纲了音乐制作人。他沉淀自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悟到生命的脆弱，有感而发的他谱写出了这首歌曲，为世上所有经历相遇的喜悦与分离的哀伤的人唱出抚慰人心的共鸣。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张杰、张靓颖再度合作，为电视剧《沉香如箫》打造的主题曲《沉香》。《沉香》讲述的是故事当中的严旦和姻缘生生世世的爱情，这份爱即便是燃尽最后一缕香，枉渡最后一片海，也从未消失过。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伤心旅程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歌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10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情友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0: 去旅行。巡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你今天晚上好吗？晚上我这边下了好大的雨，大雷雨，一直下，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然后我就这样盯着窗外的雨，傻傻的看了一整夜。
1: 干什么呢？

到我自己，还有你。我不懂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在那些男男女女情情爱爱上面争执那么久，我也不知道那些人还要对别人的事情啰啰嗦嗦指指点点多久，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真的真的一点都不想要知道。不就是场恋爱吗？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多少人每天不断反复一直在进行的事情，怎么会突然就变成一件像是什么伟大的工程，要面临那么多的考验，要度过那么多难关，要在乎那么多别人的眼光，还要经过那么多人同意？天哪，不过就是两个灵魂相爱嘛，有没有那么伟大啊？有这么难吗？有？真的吗？那天有要塌下来了吗？我靠！

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不管，管他是风是雨。如果不是每一场雨都会打雷，那凭什么每一场爱情都只能有一种结局啊？啊？哼，我什么都不管。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犀牛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谢谢，
1: 谢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忙，

0: 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

0: 小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0: 好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我不要你执迷，贪图地说至死不渝。我只要我们现在奋不顾身，勇敢在一起。
2: 我不怕太用力，太热烈。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

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声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城技术研究中心，田间测产验丰收，科技助力夏粮稳产提质。南龙贵小学校园集体舞跳出尚美育人新风采。下面是详细内容。工业设计中心是依托企业设立，聚焦产品创新研发与设计优化的专业平台，是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近日，石家庄市工信局公布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名单，位于我区光谷科技园的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成功入选。
1: 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新型培育及种植设备设施、智能种植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普兰特工业设计中心，技术人员正在进行产品设计研发与组装测试工作。科学育种实验室内，一排排植物工厂种植模组有序排列，鲜嫩植株在模组内长势喜人。该模组采用航空级铝型材框架、食品级 PC 种植槽，搭配全光谱可调 LED 灯板和智能环控单元，可实现1到30组模组自由扩展。依托内置物联网传感器，系统可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数据，主控系统还可以自动调配光照方案与营养液循环，管理人员用手机即可远程操控设备调取实验数据。智慧仓植物工厂整机产品是普兰特生物科技主打产品，凭借智能化、模块化、绿色低成本的优势广受认可。该企业打造了尚舒园特色品牌，在铜冶镇建有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尚舒园珍稀菌菇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基地实行专业人员统一管理，集中采收，统一销售，构建起联建共管、技术统控、产销一体的成熟运营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产业升级，为乡村经济注入新活力。
2: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始终聚焦 AI 智能装备、智慧植物工厂两大核心方向，把工业设计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着力破解农业装备易用性、环境适配性等行业痛点。团队协同多领域专家，我们先后完成珍稀菌菇智慧方舱、植物工厂智能控制系统、校园智慧农场、教育装备等多款创新产品设计，累计取得北一项自主知识产权。此次认定既是鼓励，更是全新起点。我们将继续以工业设计为抓手，持续推进产品迭代升级，以优质设计助力产品与品牌双向提升。
0: 6月12号，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6年度强国复兴有我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比赛圆满落幕。比赛现场，来自乡镇部门的10位基层工作人员走上舞台，用真挚的情感、生动的语言讲述身边感人故事。他们的宣讲声情并茂，催人奋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感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强国复兴有我的时代主题，用身边事传递正能量，展现了鹿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全区人民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
3: 今天我们是用中国的传统曲艺快板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了咱们鹿泉的10年变化，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而且在这次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每个人在岗位上都是发光发热的。所以作为一个鹿泉人呢，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故事讲述，能够带动更多的这种伙伴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0: 围绕宣讲内容、语言表达、形体语言、主体形象和会场效果5个方面，5名评委在每位选手宣讲完毕后现场打分。按照得分，上寨乡的陈雅培获得1等奖，上庄镇李亚青等3组选手并列获得2等奖，其余6组选手获得3等奖。
4: 到上寨乡工作后，我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振兴不仅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更要让大家的精神富起来。我想通过我的宣讲，让更多人看到乡风文明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文明建设中来，让淳朴乡风浸润乡村沃土，让文明新韵赋能乡村振兴。
0: 眼下正值我区小麦收获期，为精准核验小麦长势与产量水平，科学验证两种粮法

0: 种植成效。近日，京津冀 3D 农业领域专家前往河北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国家半干旱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鹿泉综合实验基地开展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工作。该实验基地这次选取固定式喷灌、微喷带和大型喷灌三种水肥一体化示范区，两个小麦品种示范地块开展对比实测。测产现场，两台收割机同步轰鸣作业，穿梭在金黄麦田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专家分工协作，严格按照农作物测产标准，依次完成地块丈量、粮食分装、现场称重、水分检测等一系列标准化流程，确保测产数据真实精准。经过全方位规范化的实收实测，本次基地小麦产量数据出炉，丰产成效显著。
1: 我们刚才邀请了京津冀三家单位的专家来到我们基地测产，实测的产量呢达到600公斤每亩，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
0: 这次核心示范区亩产600公斤的实测成绩，显示出该基地水肥一体化综合技术和优良小麦品种的丰产优势，也印证了基地科学化、标准化种植模式与喷微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可行性、高效性，为区域小麦高产种植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当前全区夏收工作全面推进，针对田间收获实际情况，专家也给出了针对性农事指导与技术推广规划。
1: 广大农民朋友啊，一定要及时收获啊！另外，针对后期有倒伏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收割机的收割速度，包括割台的一个高度调整上，一定特别注意啊，这样确保我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技术应用方面的话，像我们基地，我们今年大面积使用的我们自研的水肥液化的技术啊，另外还有一个栽培和农机相结合的技术啊，后期呢，我们希望将我们在我们基地研发的这样技术呢推广辐射到我们周边的种植大户和我们的灌溉企业啊，通过我们技术的辐射，能够带动更高水平的一个产量的提升。
2: 为丰富大课间活动形式，推动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四家庄镇南龙贵小学以校园集体舞为载体，将艺术陶冶与体育锻炼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尚美教育之路。操场上，前来参加家长会的家长们齐聚一堂，学生们为他们表演了精彩纷呈的集体舞，韵律操节奏明快，响扇舞英姿飒爽，花球舞活力四射。当藏族圆圈舞的音乐响起时，学生们热情地邀请家长走进舞圈，大手拉小手，踏着欢快的节拍共同起舞。校园集体舞是南龙贵小学尚美特色教育的生动缩影。自2007年教育部推广校园集体舞以来，这所乡村小学已坚守传承近20年，学校坚持师生全员参与，让每一位师生在舞蹈中感受快乐，锤炼品格，收获成长。
3: 学习校园舞马上6年了，让我收获满满。我不仅熟练掌握了舞蹈动作，身姿也变得舒展挺拔，集体舞也拉近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校园舞既锻炼了我的体魄，也培养了我的毅力与团队意识，丰富了课余生活。这份美好的体验让我格外珍惜。
2: 校园舞的持续开展离不开教师团队的创新与坚守。教师李艳丽是校园舞的主要推动者，她将舞蹈动作巧妙融入日常音乐课教学，带领校园舞从单一的动作训练走向多元的艺术融合，成为校园舞不断进步的生动写照。从最初的锻炼身体，到如今涵盖形体塑造、审美熏陶、社交能力培养的全方位育人，校园舞的内涵日益丰富。
4: 在推进校园舞的过程中，我利用分层教学，低年级用简单的韵律动作，中高年级学习完整规范的校园舞，将校园舞纳入音乐课的教学，固定每日课间操全员统一练习，做到人人会跳。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我还编写了易懂易学、节奏轻快的舞蹈。今后我将我校的校园舞一直坚持下去，发扬光大。
2: 南龙贵小学还积极参加市区镇各级各类赛事活动，屡获殊荣。学生们登上重阳敬老、元旦汇演等公益展演的舞台，用舞蹈涵养品格，传递温情。校园舞不仅成为学校的一张文化名片，更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诗意注脚。
5: 开展校园舞对我们学生最大的帮助就是心理素质提高了，比如说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克服了胆小怯场的性格，让学生变得落落大方。接下来我们将丰富校园舞蹈的种类，比如说我们要新增啦啦操、武术，还有新增一些个传统的有民族特色的民族舞蹈，完善我们的评价机制，将校园舞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把我们的校园舞做得更好。
2: 眼下，和盛家庭农场通过绿色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大棚西瓜和哈密瓜已经成熟，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农场大棚，只见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吊在藤蔓上。农场负责人穿梭其间，仔细查看成熟情况，为上市销售做准备。据介绍，农场采用大棚种植，实现了西瓜错茬丰收。上一批西瓜在一月种下，四月成熟。这一批西瓜在三月种下，目前也已经成熟，正好接续上市。
6: 今年种了两批西瓜，第一批已经收获完了，种了第二批西瓜，已经上市了。种了有两个品种西瓜，一个是红瓤，一个是彩虹瓤，这次种大概要500来颗。
2: 除了西瓜，农场种植的哈密瓜同样喜获丰收。今年农场种植了2000多株哈密瓜，有玉菇和小蜜25两个品种。其中，玉菇哈密瓜已率先上市，引起软糯入口即化、带有冰淇淋般的独特风味，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小蜜25哈密瓜也即将成熟上市。
6: 在种植方面，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有机肥，这样可以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使得所有的果类的口感非常好。
2: 据介绍，这批上市的西瓜和哈密瓜虽然售价略高于市价，但凭借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深受消费者青睐，预计半个月内即可售罄。而优质品种加上应季上市，也为农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进一步坚定了农场发展优质果蔬的信心。

0: 心所定，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哦，你回到家乡。

0: 起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an Radio。
1: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 全省参与活动的2万余家酒店、餐饮

0: 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8: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7: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7: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9: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5: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1: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万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2: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2: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5: 擦亮眼睛。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0: 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一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一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咬舌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儿。
2: 这些声音，听一遍怎么行？周末精选集，专治你的每一听到。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7%。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